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上学的时候有一节语文课上，我们老师突然提了一个问题，说谁知道杜甫的理想抱负是什么？当时全班都安静了。就杜甫他是一个总是会写忧国忧民还有沉郁顿挫的杜甫，他的理想到底是什么呢？在寂静当中，当时有一个同学举手就说，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个是杜甫24岁的时候写下的诗句，他那个时候还非常的年轻，没有经历安史之乱，也没有住进漏雨的茅屋。他的理想呢，就是辅佐皇帝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让天下恢复淳朴的风俗。所以他想要的从来不是自己的功名利禄。我们后来再读杜甫的时候，读他的大庇天下寒士，读他的陆游冻死骨，就总觉得他又苦然后又很惨，但其实他的心里面一直揣着那个20几岁的梦，就是让世道变得更好一点。所以一个把天下装进心里面的人，哪怕一生颠沛流离，也是富足的。

0: 八点最来势由建设银行特约播出，建行农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五次机场全球贵宾厅，三次建行机场贵宾厅，三次接送，六次代驾，三甲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
1: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2: 喂，你会不会开车？
1: 是这样的，
3: 出来的急，没带手机。
1: 还是这样的，
4: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5: No No No， 听我们的，
6: 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5: 八点最来势，让你饿着去上班。
1: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0: 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1: 各位早上好呀，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张丽。
0: 我是张扬。
1: 不要看今天都已经是星期二了，发现这个路况啊依旧是很复杂，并没有比昨天周一要稍微好到哪里去，是吧？
0: 对。
1: 今天路上的车还是很多，你像我今天开车到路开车到路上的，开车到单位来，然后5分钟我就走了不到100米。
0: 你那块儿确实比较拥堵，比较窄那块。
1: 然后旁边车道的人呢，大概也是实在忍不住了，方向盘一打就想往我这边来挤
0: 啊，
1: 我就稍微让了一下吧，他又挤不动了，就在那儿干摁喇叭，滴滴滴，叭叭叭的，哎呦，摁得我心里边直发紧哦，真是烦人呢。
0: 叭叭叭是隔壁的交通局，
1: 我们是963啊。
0: 你说这事儿怪谁呢？
1: 怪谁呢？
0: 大家其实都想早点到公司到单位，
1: 是啊，
0: 谁都不想被堵在路上耗时间，但是越摁喇叭越抢道，车就越容易堵，人就越容易烦。
1: 对，人一烦嘛，你这个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小问题，是不是？

0: 其实堵车这个事啊，我认为考验的不是车技啊，考验的就是人的这个耐心。
1: 哎，对，
0: 同样是堵半个小时，哎，有的人就能把自己给急出火来，有的人呢却能把这段路当成是难得的放空时间，同样道理，你像什么飞机延误啦、排队啊、等人啊，对吧？哪一件不是这样呢？
1: 对，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经历过飞机延误的经历啊，少则几十分钟，多则直接改第二天了
0: 啊，
1: 什么情况都有。
0: 哎，
1: 就这会儿呢，就能看出每个人的耐心处在什么样的一个水平。有的人呐，那急得满地打转呢。
0: 哎呀，有的人呢，那是无聊到满地打转，无聊到百无聊赖，是吧？
1: 对对。
0: 有的人甚至还跟机场的服务人员大打出手。这新闻里面也看过。
1: 对。
0: 但有的人呢，人家又云淡风轻的，不慌不忙的。当然，有朋友就会说了，那是因为他没有急事儿，好吧？
1: 但我跟你讲，我作为一个同样以耐心著称的佛系人啊，就一个从小盯着钟表指针走就能看一天的人，我跟你讲，耐心呢，跟你有没有急事儿真的没什么关系。
0: 佛不佛系就看你心态了，
1: 对，
0: 是吧？
1: 谁都有急事儿，对吧？有耐心的人遇到急事儿，第一反应就是想一想有没有别的办法。你从来不会较劲儿。人家说不行，这事儿办不了，那急性的人就会反问：怎么不行了？凭什么不行啊？为什么不行？必须得行啊！啊，我们就是。第一时间就会说有耐心的啊，就是哎，那行，我了解了，行
0: 啊。这个还是说你心态好呀，因为你也改变不了什么呀，是吧？
1: 对呀。
0: 其实在网上呢，还有一部分的网友啊，他也在吐槽，他说哎。等待呢毕竟会让人焦虑，这个是正常。那飞机呢明明都已经落地了，这事儿应该不着急了吧。但是还是有一些人非常的着急。
1: 对，
0: 比如说还在滑行的时候啊，

娃娃春之祭，这首歌收录在他1992年的概念专辑《四季》当中，是春篇的第二首歌，罗大佑作曲。春之祭三个字听起来有一些庄重，甚至带有一点点仪式感，但是歌曲响起来，你就会发现比你想象的要热闹很多。娃娃的声音很特别，带着一点点易碎的质感，听着他唱着舞就舞吧舞春风，你会觉得春天正热闹着，可是心里又隐隐觉得好时光好像总是走得特别快，所以不要错过，不要等春天溜走了才想起来要回头看。是啊，春天会走，人会散，但那些瞬间值得被好好的记住。我们继续来听张学友的《留住这时光》，这首歌选自他1993年的粤语 EP《忘记他》。这是一张只有四首歌的迷你唱片，在张学友众多的专辑当中可能会被很多人忽略掉。这首歌由向雪怀填词，刘若生作曲，整首歌唱的其实就是四个字，珍惜当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完整版只收录在这张 EP 当中，后来的精选和再版大多只用了歌曲的另一个稍短的版本，所以对于很多学友的资深歌迷来说，这是一张值得珍藏的 EP。 来听到这首《留住这时光》。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9: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0: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9: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0: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9: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0: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11: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1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3: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3: 回忆往昔，
12: 重温经典，
13: 岁月流声，
12: 感受光阴之美。
14: 岁月留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首好歌应该是什么样的？有动听的旋律，有深刻的歌词，有很好的演唱者，还是其他呢？如今能让人一听倾心再听难忘的好歌似乎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开始听老歌，开始在岁月当中寻找那些让我们动心的歌声。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演唱者钟镇涛这个名字或许很多人早已经不太记得，但是这句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还是留在了很多人记忆当中，成为了一份最暖心的问候。而我每次听到这首诞生在1989年的歌，心里都会有一些触动，我会想起远方的朋友，很久没有联系，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不知道时间和距离是不是真的会改变一个人。可能每个和我一样感性的人都是这样的，一首简单的歌，一句简单的歌词，甚至一个简单的音符，都会让心海泛起波澜。

在罗大佑众多作品当中，我一直很喜欢这首《爱的箴言》，旋律简单，歌词也浅显，无论是谁都可以随口哼出来。而就是这么一首看似简单的歌，传唱了这么多年，或许真正的感动是不需要太多修饰的。这首歌被很多歌手翻唱过，罗大佑唱的苦涩，潘越云唱的哀怨，邓丽君唱的清纯。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台湾地区的金嗓歌王殷正洋的演绎。这么多年了，反反复复，不论谁来唱，我最喜欢的还是那句歌词：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了

爱是什么样的东西呢？平凡如你我，没有哲人深邃的智慧，或许没办法总结出什么是爱的真谛。然而听着这样一首歌，无论你此刻在深爱他人，还是为人所爱，无论是正享受着爱情的甜蜜，还是正强忍着寂寞的痛苦，无论你是正忍受现实的残酷，还是在为自己编织美丽的梦境，你总会被那些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东西所打动。

我一直很喜欢这个女人的嗓音，也欣赏她在这个五光十色的娱乐圈始终保持低调的品性。她是那种听了一遍会想再听第二遍的歌手。从16岁担任雷鸟合唱团的主唱开始，这个叫黄莺莺的女人就注定一辈子要和歌唱相伴。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她1984年的作品《檐下的梦》，选自专辑《紫色水晶》。上世纪80年代初期，大家都沉浸在罗大佑、苏芮掀起的黑色摇滚旋风当中，而这个女人却用一抹紫色撩动人心。这张《紫色水晶》是当年很少见的概念性的专辑，灵感来自一个希腊的神话，酒神用美酒将贝壳化成紫色水晶的梦幻故事。专辑当中黄莺莺的歌声就像专辑封面上她眼角那一抹淡淡的紫色，显得神秘，充满了吸引。而此刻如果你正在听我们的节目，也请静静体会内心最深处的声音。

0: 天空，这是已故音乐人杨明煌为王菲打造的一首作品。他摸准了王菲骨子里那份清丽和孤傲，王菲在歌曲当中的表现也是让人惊艳的，真假声的过渡，空灵飘渺的嗓音，不受羁绊的自由驾驭感，这些都是王菲在这首歌里面独具魅力的展现。我的天空为何挂满湿的泪，我的天空为何总灰的脸，你可以想象一个精灵一样的女人在遥远的星空对你倾诉。
1: 灰的脸，
0: 在这样一阵阵天籁之音当中，你会想起一些早已被时间淹没的细节，而歌声也像细雨一样把期待的温柔洒遍我们早已干涸的心。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我们不应该错过的绝美歌声，这首星星也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周浩，岁月留声跟你说一声

0: 金包啦，还是 coach
1: 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从卡带 CD 到 MP3， 介质一直在换，我们收藏青春的方式也一直在变。当随身听唱片行和下载列表一个接一个的退场，我们真正告别的其实不是介质本身，而是附着在介质上的那段时光。第一首歌朴树的 New Boy。

0: 这是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后来 CD 来了，拆开一张新专辑的塑封，翻开歌词本，凑近了闻一闻油墨的味道，那是一种小小的仪式感。2005年，陈绮贞把旅行的意义唱给所有在路上的人。 CD 时代，我们总习惯把一张碟从头听到尾，不跳歌也不看进度条，像一个愿意把整段旅途走完的人。旅行的意义不在终点，而在一路陪你看的和听的那个声音。是周杰伦的半岛铁盒。
1: 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叫你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这是来自雷光下的黑暗之光，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今天的最后首歌，木马乐队的纯洁，下期见。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4: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你大概想不到啊，写下醉里挑灯看剑的辛弃疾，给自己的儿子取了一个小名，叫做铁柱。那年他43岁，在江西上饶闲居，第三个儿子出生了。按说呢，他是一个满腹经纶的人，取一个雅致的名字呢，信手拈来。可是他偏偏选择了最俗的两个字，而且呢，还专门为这个孩子写了一首词。词里面说，这个孩子生下来身体不好，常常生病，那做父亲的呢，心疼得很，就盼着他像铁打的柱子一样结实安稳，无灾无难。一个写下气吞万里如虎的人，在儿子面前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父亲。他一生主战，一生硬气，到头来呢，最柔软的那句话是替病中的小铁柱去祈祷的。俗是俗了点，可是那一份心意千百年后读来还是会让人心头一暖。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大家所

0: 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1: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0: 大家好，我是帮大家导航还有拎包的亚楠。
1: 今天咱们的节目立意非常的深刻。
0: 怎么的？
1: 就我们抬头仰望啊，浩瀚的长空总是会勾起我们的无限遐想。就大家小时候是不是都特别喜欢抬头看飞机？
0: 我要飞得更高。
1: 就是从古时候的纸鸢逐风到现在的这个火箭奔月啊，战机翱翔，无人机起舞，就我们中国人的探索天空的这个梦想也是跨越了千年从未停歇。
0: 是的，我们平时带大家在节目当中是走山玩水啊，但是今天我们要飞上天空了，盘点一下咱们国内一些特别有绝技的天空之城。每一座城市啊都是和天空有关系的，会有一张专属于他们的长空名片，各展所长啊、所以可以说是天空这条分路的超级王者。
1: 哎，对，那其实就是刚刚我们说到这么多啊，提起这个跟天空相关的城市，大家第一反应是哪里呢？就可能大家的反应会各不相同，对吧？
0: 会想不同的东西。
1: 对，有的人可能会想到漫天风筝的浪漫、啊，有人会想起那种直冲云霄的运载火箭。
0: 是的，
1: 还有人呢偏爱那种静守夜空仰望星河的静谧，
0: 夜空特别的漂亮。
1: 是的，这些城市呢也是依托了他们的地理优势啊、产业的积淀，还有人文的传承，在不同的领域绽放着光彩。比如说有的，今天我们要介绍到的，有的它是以这种传统民俗惊艳世界的，有的呢是靠这种硬核的科技领跑行业的，反正呢都是将上天这件事情演绎出了万千的姿态。
0: 对，比如说这个山东潍坊的漫天的风筝，再到戈壁深处的航天的发射场，再到滨海的航天港，再到深山的观星基地，再到蓬勃发展的低空产业新城，跨度特别的大，特色呢也非常的鲜明，总是会让大家眼前一亮啊。
1: 是的，所以今天那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逐一的走进这些特色的城市，细数他们关于长空的故事，感受一下传统和现代的交融。那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一首歌就是来自飞儿乐团的《我要飞》。

0: 跟着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骑行千里路，与你同行。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喜行千里路的节目当中。今天呢，说到的是跟天空有关的城市啊。首先要登场的就是两座风格迥异的低空之城。
1: 嗯，
0: 一座呢是靠着民俗出圈的，我估计好多朋友脑海中已经知道是什么城市了。
1: 是的。
0: 还有一座呢是凭借着现代航空去转型的。
1: 首先我们说到的这一座千年民俗出圈的城市就是山东的潍坊。
0: 嗯，
1: 这一座城市呢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0: 鸳都。
1: 对，鸳，鸢尾花的鸢，纸鸢的鸢啊，也是世界公认的风筝之城，更是咱们中国四大风筝产地的排在第一位的这座城市。
0: 是的，就在这里可以读懂风的故事啊。而且呢，我推荐大家就是去到潍坊之后一定要去参观一下它的那个风筝博物馆。
1: 嗯，
0: 哎，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旅行达人小宝一起来逛一逛这一座博物馆。
2: 山水依旧在，往事越千年，一段典故说给你听。
3: 潍坊世界风筝博物馆是世界上最大、中国唯一的风筝博物馆，建筑面积8100多平方米，1989年对外开放，馆藏精品风筝2000多件。你别看它外表低调，里面可藏着一条龙呢。龙头蜈蚣风筝，中华巨龙，龙头高4.2米，宽3.6米。

0: 说，旅行是为了逃避，躲开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故事、一些思绪。有人说，旅行是为了和过去告别，调整好心态，让自己重新出发。也有人说，旅行哪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在一座城市待腻了，想出去看看。喜行千里路，山山而川，征途漫漫。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今天呢，聊到的是跟

0: 天空有关的城市啊，刚刚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脑海中又开始想到底还有哪些城市跟天空有关呢？
1: 是，刚才我觉得我们好像飞的都
0: 不高，
1: 不够高，
0: 对，就是低空的浪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目光投向更远的浩瀚宇宙。那在中国的航天版图上有两座举足轻重的航天发射城，一座呢是藏在戈壁当中，一座呢是屹立在海滨边上啊，就是携手托举起了我们中国的飞天梦想。
1: 是的，第一座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就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啊，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东风航天城。很多人呢很容易混淆，因为它在行政上是属于内蒙古的阿拉善盟的叫做额济纳旗。
0: 我在那边种有树，所以我熟悉。
1: 那这个地方呢，名字虽然比较拗口，但是它离甘肃的酒泉很近啊，但它其实不是酒泉的啊，只是很近而已，但是它就用了这个名字啊，
0: 对，
1: 方便大家记忆啊。
0: 这一片戈壁的绿洲呢，是拥有着绝佳的发射条件的，地广人稀，而且呢全年呢少雨干燥，300多天呢都是适宜开展发射任务的。哎，再也不用担心去一个地方会下雨了，对不对？那从东方红一号的人造卫星到神舟系列的载人飞船，那中国无数的航天的第一都是在这里起航的。哎，一代代航天人都借着东风啊，将梦想送往了星海。那都是这个像宇宙发从
2: 未见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
2: 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的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0: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8: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0: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9: 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1: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逃避，躲开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故事、一些思绪。有人说，旅行是为了和过去告别，调整好心态，让自己重新出发。也有人说，旅行哪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在一座城市待腻了，想出去看看。喜行千里路，山山而川，征途漫漫，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自去见
0: 山。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啊，有人奔赴星海的发射场啊，自然也有静静仰望着深空的观星之城。今天我们介绍的都是和天空有关的城市。那在华夏大地上呢，有两个世界级的观星宝地，一个呢是在黔南的喀斯特群山，一处呢是静卧在西北戈壁荒原啊，就凭借非常好的一个观测环境，成为了天文爱好者们心中的圣地。
1: 对，首先给大家说到的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就是贵州的平塘。这里呢就有500米口径的这个球面射电望远镜，叫做 FAST， 特别的有名，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在新闻当中经常看到的
0: 中国天眼。
1: 对，
0: 这座巨型的射电望远镜呢是坐落在天然的一个天坑之中，也是全球口径最大然后灵敏度最高的同类设备，能够捕捉137亿光年外的宇宙信号。
1: 天哪，它是不是就是世界上可以跨越宇宙最远的这个发射器之一、
0: 就是人在那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很神奇，会觉得自己的烦恼微不足道，
1: 是的，
0: 对不对？哎，而且它呢几乎可以触及可视宇宙的边缘啊。
1: 对，从这个投入运行以来，它发现的脉冲星的数量是遥遥领先的，上千颗宇宙灯塔呢被逐个的进行了探明，也为咱们人类的探索宇宙的这个工程呢立下了汗马功劳。周边呢还会配套有一些这个天文体验馆啊、光影馆啊，大家既可以感受科技的震撼，同时带孩子也可以来沉浸式的体验一下

0: 星际之旅的这个奇妙啊。
1: 对，另外一座关心的秘境呢，就是青海冷湖了，它也是国际公认的顶级光学的一个天文观测台址，可以跟夏威夷、南极等等顶尖的一些观星地比肩。在这里呢，远离城市的一个灯光污染，夜空是纯净通透的。像这个赛什腾山区的天文台群呢，也是成为了天文科研的重要阵地。
0: 是的，走在冷湖，白天呢可以看一看戈壁的雅丹地貌，夜晚的时候呢，整片夜空星河特别的璀璨，银河清晰可见，看不到人，只有星光，抬头就是灿烂的星海，一座是聆听宇宙电波，一座呢是可以看一看漫天的星河。刚才我们说到两座小城呢，用不同的方式带着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宇宙的浪漫和深邃啊。
1: 对，就节目到这儿，我真的很想问问各位男同胞们，平时是不是不会浪漫？
0: 是，
1: 是不是不知道度蜜月去哪里？你就说今天介绍的这几个是不是很适合带他去地球的尽头，带他去看那个浩瀚的星海，对不对？还是很浪漫的。
0: 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当你闯祸啊！
1: 当然了，这两个城市其实有很多可以介绍的美食，比如说平塘，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中国天眼之城啊。你到那边之后，可以参观天文体验馆，还有南仁东世纪馆，然后包括呢，可以去尝一尝那边的稻田鱼、坛子鱼，还有布依腊肉、五色糯米饭等等，包括桥梁粉呀、刺梨汁啊等等，都是有着黔南的烟火气。
0: 对，冷湖呢是在柴达木盆地，这里呢就有一种那个火星的营地的科幻的感觉啊。在这里呢还可以品尝到一些西北风味的美食，比如说炕锅羊肉是外焦里嫩的，手抓羊肉呢是鲜嫩不膻的，还有泡仗面，还有面片啊，特别的好吃，这个都是非常好吃的碳水。所以在戈壁深处的这种热辣咸香呢，也可以治愈旅途当中那种比较辛苦的感觉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休息会儿，来分享汪峰的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飞得高》。

来自英好妹妹乐队的这一首《归乡》，这是他们专门写给镇江这座江南古城的音乐作品。整首歌曲融入了淡淡的江南民乐的质感，没有浓烈的情绪的宣泄，只有平缓流淌的旋律来铺陈心绪。歌词落笔写我们江南水乡，写亭台楼阁、远山流水的江南的意象。还用了很多写我们镇江的一些诗歌，把这个游子漂泊在外心底念念不忘故土的眷恋娓娓道来。不管此刻你是身在故乡还是漂泊在异乡，我觉得这首歌都能够勾起心底的那一份关于家的柔软的念想。接下来我们要切换到另外一位上海的独立音乐人啊，我们来听安来宁的这首《我的名字叫做安》啊。安来宁其实有很多的身份，他并非是专职做音乐的音乐人。他的创作习惯呢，就是把现实的生活的观察融入到歌词当中，不炫技，不煽情，更像是一位好友，好像坐下来和你慢慢的在聊天。这是他的一张专辑的同名的歌曲，就叫做《我的名字叫做安》。

0: 城市找到幸福，找到幸福啊。
1: 安莱宁，我的名字叫做安，很多人喜欢这首歌，正是因为它足够真实，它告诉我们平凡安稳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幸福。我不知道这首歌是不是会让你想起曾经属于自己的某个平淡却又治愈的生活的片段呢？听完了温柔的民谣，我们要换一首轻摇滚来提提精神，然后又不打扰了这一份慵懒。我们来听朴树1999年面向新世纪写下的一首作品，叫做 New Boy， 轻快的节奏裹着少年气，没有嘶吼，只有通透，就像是午后吹来的一阵清风，傍晚的时候踩着夕阳哼着歌，接地气儿的那种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0: 这里是易小潮的电台情歌。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1: 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2: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宣黎。
4: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9: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0: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3: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0: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4: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5: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6: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0: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6: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7: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8: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7: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4: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

0: 小爱换新包啦，还是 Coach， 背上气势真好。
1: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0: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1: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最近的好天气还将持续几天，不过16号开始雨水就要多了起来，有空闲的不妨抓紧时间继续趁好天气享受秋日好时光。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早晨部分地区有雾或浓雾，偏北风四级左右，最高气温26到27摄氏度，最低气温16到17度。14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24度左右，最低气温16到17度。15号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最高气温22到23度，最低气温18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周深。

0: 103.3。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以前心里想什么就会说什么，逢人就说，句句掏心。但是后来历经生活的坎坷波折之后，就变得越来越不想说了。不是没话说，而是没人懂；不是没有情绪，是因为你知道多说没有意义。有时候你心血来潮跟对方倾诉，只想要一点宽慰的甜药水，结果却等来一盆冷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岁月是一壶陈年的佳酿，越往时光的深处行走，越会发觉岁月中不但有山长水远，蓑草绵绵，还隐藏着细微的静好，包裹着淡淡的清欢。生命的完美在于从走过的行程、经历的风霜中不断走向成熟。待繁华过境，星宿如茧，恬淡安然。

不能够消沉，因为还有职责；心不能够冰冷，因为还有朋友；爱不能够绝望，因为还有亲人；命不能够轻视，因为还有父母；泪不能够清流，因为还有自尊；情不能够执着，因为还有伤痛。坐在光阴深处，将时光走过留下的回忆翻了又翻，看了又看，走过的路，留下的情绪，在心间慢慢开出了一朵花，丰盈了时光，旖旎了幽香点点。人生简简单单就好。光

今天第一次播音到此结束，下午2点到5点为设备检修时间，我们5点第二次播音再见。

0: 同学们，
1: 新学期已经到了，
0: 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6: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玄黎。
4: 我是陈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建行农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五次机场全球贵宾厅，三次建行机场贵宾厅，三次接送，六次代驾，三甲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0000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G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9: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0: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1: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9: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2: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9: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0: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3: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9: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5: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4: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6: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17: 压力最大的人？
18: 是我
16: 是我
18: 是我。
19: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28，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可能这个点很多人都在盘算着晚上约哪个朋友出去吃顿饭哈。当然朋友和朋友的功能也是不一样的哈。你看有一些人的朋友很瘦很美，开某马，我的朋友只会骑小电驴带着我到处冲，问我后面有没有车，还时不时喊我看帅哥。
0: 我说实话啊，你刚刚那个特别有画面感，我觉得你俩骑着小电驴啊都冲到我脸上来了。
1: 但是不得不说物以类聚。

0: 与人以群分哈、啊，有的时候你们能成为朋友，确实是有一些地方有相似性的。
1: 嗯，
0: 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就跟我一样特别爱喝奶茶。
1: 嗯，
0: 最近呢跟我相约每天下班去健身，还准备了一个很大又很贵的水壶，说带着水壶去健身，这样呢就不会每一天都要买饮料喝了，
1: 还挺健康哈。
0: 对，结果呢昨天经过一家刚开的奶茶店，毫不犹豫走进去跟店员说，说给我来个招牌奶茶，把我的水壶装满，谢谢。
1: 也是合法合理的喝上了奶茶了、
0: 嗯、
1: 啊，这话不错啊。嗯，你说这个假期啊，刚刚你讲的就人以群分，真的是这样。嗯，我和我一哥们呢就相约出去短途旅游，好不容易出门一趟啊，我们做足了各种攻略等等啊，然后呢第一天已经晚上六点了，我俩还在酒店各自的房间里面睡觉。那一刻我觉得啊，我真的没有看错这个朋友，我没有选错他。
0: 是，说到这个假期，就是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上一周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聊过，国内有8亿多人次出游。
1: 嗯，
0: 我总结了一下，大概是外滩1亿人、杭州1亿人、黄山1亿人、丽江1亿人、长城1亿人、武功山1亿人、成都1亿人、高速1亿人，而加班的就我1人。
1: 我跟你讲啊，假期你可能看到有朋友呢，比如说去了海边，
0: 嗯，
1: 去了音乐节，去登山，去国外，其实也不用那么的羡慕嫉妒哈。你看你上班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是在外面浪的。
0: 大家就这么会规划自己的时间吗？这么浪费合适吗？
1: 真的，要说会规划时间啊，还有高人在哈。最近呢，在贵州六盘水啊，中山区的一家酒楼里面发生了一场十分荒唐的撞车事件。一名男子呢，在同一家酒楼同一个时间，这个一边呢和现任妻子举办婚宴，另一边呢和前女友为孩子办百日宴。事发当天呢，两家人原本呢是分别签订了酒席合同的，但随着双方亲友在酒楼碰面，这个矛盾迅速爆发了，现场一度陷入激烈冲突，酒楼工作人员呢被迫报警处理哈。在10月12号的时候呢，当地官方通报称，这名男子呢吴某峰已与现任妻子呢这个孔某涵登记结婚了，和前女友呢这个林某呢育有孩子，但是呢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也没有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因此呢不构成重婚罪。目前呢相关部门呢正在联动处置。那法律界人士指出呢，这个重婚罪认定需要满足两次登记结婚或者有配偶者与他人以夫妻名义长期稳定同居的条件。这个事件当中呢，这个吴某峰仅有一段合法婚姻，那前女友的百日宴，孩子的百日宴呢不构成事实重婚哈。但是作为生父呢，他仍然需要啊这个承担非婚生子的这个抚养啊。那如果现任妻子呢提出离婚诉讼，也可以依法主张婚姻的这个损害赔偿了。
0: 好一个时间管理大师啊。
1: 是的，所以我们讲姑娘们啊，这个谈恋爱一定还是要擦亮眼睛啊，自己喜欢很重要、
0: 嗯、
1: 这个人品啊、也很重要，对吧？
0: 自己喜欢确实很重要，但是怎么判断自己是否喜欢一个人呢、嗯、可能有人会说看看你是不是老是心跳加快、
1: 嗯、
0: 那还真不一定哈。最近呢这个浙江金华就有一家医院接诊了一位20多岁的姑娘，她就表示自己平时和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经常心跳加速心慌，可能很多人说诶喜欢啊，
1: 喜欢还，
0: 他一直也以为这是恋爱的心动的感觉，直到有一次呢，他的心跳飙升到了每一分160次，深呼吸、静坐休息都没有办法缓解，还伴随着胸闷、头晕和浑身无力，他就赶紧去到了医院心血管内科就诊。经过全面的检查，医生确诊他患有室上性心动过速，这是一种典型的心律失常。医生也提醒，心律失常并不是老年人专属，年轻人熬夜、压力大、作息不规律，发病率正在逐年上升，如果日常生活中突发心慌不适，要立刻坐下或者平躺，并记录脉搏次数。如果心慌频繁发作，持续时间长，或者伴有头晕、胸闷这样的症状，要尽快就医。
1: 真的还以为要是甜甜的爱情，结果呢、嗯、是心脏在报警了。

0: 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拿出你的态度，你怎么说我不在乎，跟着我们的节奏，不要总是大门不出。栀子被颜色丰富，谁管你是弱互赌，阳光照进裂缝，生活听到我们的脚步，拨开眼前的迷雾。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拜托了下班路。
2: 时间是傍晚的5:48，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3: 拜托了下班路。
2: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4: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2: 是这个，我掐指一算啊，也进入到咱们镇江晚高峰最繁忙的时段了。各位开车在路上一定注意好这个行车安全哈。其实呢，我觉得大家要认清现实，就是这个时间段你下班啊，大家都在下班啊，堵是正常的，对吧？所以呢，我觉得人有时候呢也要就是认清现实，认清自己啊。然后我有个哥们儿呢，就跟我吐槽说，他们设计部门呢，前两天来了一个实习生啊，有一个很文静的女孩子，来了好几天呢，他们都没有说过话。有人就提醒他说，不能因为啊，让别人觉得他老资格、老摆架子，所以呢，他想着去跟这个对方姑娘打个招呼
4: 啊。
2: 当时呢，看到这个实习生姑娘呢，坐在电脑面前写稿子啊，他就喊了一声"嗨，美女你好"，对方呢转过头说"嗨，帅"。你好你好啊。然后呢，据我这哥们描述呢，说他分明发现啊，对方看到他之后啊，硬生生把帅哥的鸽子给咽了下去。然后我哥们呢就很为他们设计部门的未来担忧，因为他觉得这姑娘啊审美不行。
4: 我怎么觉得以你这个哥们这种自信程度，那姑娘审美应该不错呢。但是说真的哈、啊，就算喊他帅哥也没有什么好得意的、就在我看来，男生形容一个女生是美女啊，那大概率那个女生真的长得不错、而女生形容一个男生是帅哥，那基本就等同于五官齐全。
2: 这么过分的吗？
4: 就像很多人不是称你为帅哥吗、五官齐全而已。有什么好得意的呢？
2: 怎么没有人跟你说你美女呢？
4: 很多人都说我是美女。
2: 好了，咱俩不要互相对了哈、其实我跟你说啊，我呢有一个女性朋友就跟我说过，说她认为啊，谈恋爱就要谈帅的，说谈帅的你就谈失败了，还是战绩可查，你要谈丑的谈失败了，那就是啊，就可以说是案底了。开玩笑哈、我当时就严肃批评了他，我说你怎么能这样呢，你这样的想法，你考虑过我们帅哥的感受了吗？
4: 你自己收场。

0: 我是帅哥。
1: 那什么样的人算是长得帅长得美的呢？这个问题呢确实要周老师来回答。
0: 你看你看
1: 我就回答不了啊，因为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
0: 这么夸自己呢？
1: 你看我们这些美女帅哥应该很有这个经验哈、啊。
0: 这么夸自己呢？有些事情啊真的没办法形成统一意见，比如说什么是帅啊，什么是美，对吧？
1: 非常主观啊。
0: 对，大家标准不同，我们也呼吁各位啊不要颜控啊，
1: 不要以貌取人、
0: 这个、对。但是呢有些东西呢确实是所有人都啊这个有口皆碑的都称赞的，比如说北面冲锋衣质量都是很好的啊，大家都知道秋天呢天气多变啊，刮风呢降温说来就来，出门穿搭一件能够这个防风啊防雨的外套就真的少不了了、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用啊又好穿的户外大牌北面的1990冲锋衣，那今天呢线上奥莱节重磅来袭啊，原价1000多块的冲锋衣现在呢一价到底只要499元，记住一定各位啊要先在我们的这个详情页领取优惠券，领完再购买才能有这个499的这个价格哈。
1: 嗯，
0: 男女同款冲锋衣，颜色全，码数从 XS 到 XXL 全都有，大家呢可以放心挑选。我们是海外奥莱专供版，上海奥莱仓的直发，品质靠谱，证明保真。各位可以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呢，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说到北面这个牌子，大家应该不陌生哈，它采用了专业户外功能面料，防水、防风还透气，而且呢耐磨、抗造还好打理，平时爬个山啊，逛公园啊，树枝刮到了也不怕，穿好几年都跟新的一样，版型也相当好，立体剪裁，肩线腰线都掐得刚刚好，能够把我们的身材优势凸显出来，简约大气的配色，喜欢低调的呢可以选择
0: 上演的这一幕精彩的啊天象啦。
1: 是的，时间是下班路上的，是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西，
0: 我是周浩，
1: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0: 各位拜拜。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连日来，丹桂飘香，和煦暖阳，陪伴我们度过了一段惬意的秋日时光。不过晴好天气即将画上句号，雨水已在赶来的路上。市民想要洗晒出游赏秋，可要抓住这短暂的晴好窗口期，同时也要留意昼夜温差，谨防着凉。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10天，16号前镇江以云系变化为主，云量逐步增多，16号到20号将迎来明显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2摄氏度到27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到16摄氏度，昼夜温差较大，降雨到来之后气温会小幅回落。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晴，气温17摄氏度到27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云系增多，气温14摄氏度到25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6: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7: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秋天，树叶缓缓飘落，万物慢慢地收起了生机，很多动人的细节就藏在脚下的土地，藏在身边的田野。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呢，是《大地上的事情》。韦岸是我国优秀的自然散文作家，这本书呢，由一篇篇短小的随笔组成，他细心地观察四季流转，田野的庄稼，归巢的飞鸟，秋日的草木，平凡的万物，在他的笔下安静而富有力量。文字干净朴素，没有华丽的修饰，却充满了对于土地，对于自然的敬畏。这本书呢，篇幅短小，碎片化的时间就可以阅读。在浮躁的日子里，读这本书会提醒我们慢下来，抬头看一看季节的变化，去发现日常生活当中那一些被我们忽略的美好。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来自英好妹妹乐队的这一首《归乡》，这是他们专门写给镇江这座江南古城的音乐作品。整首歌曲融入了淡淡的江南民乐的质感，没有浓烈的情绪的宣泄，只有平缓流淌的旋律来铺陈心绪。歌词落笔写我们江南水乡，写亭台楼阁、远山流水的江南的意象。啊，还用了很多写我们镇江的一些诗歌，把这个游子漂泊在外，心底念念不忘故土的眷恋娓娓道来。不管此刻你是身在故乡还是漂泊在异乡，我觉得这首歌都能够勾起心底的那一份关于家的柔软的念想。接下来我们要切换到另外一位上海的独立音乐人啊，我们来听安来宁的这首《我的名字叫做安》啊。安来宁其实有很多的身份，他并非是专职做音乐的音乐人。他的创作习惯呢，就是把现实的生活的观察融入到歌词当中，不炫技，不煽情，更像是一位好。

0: 愿望吗？
1: 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
0: 在这里
1: 锻炼胆量，
0: 建立自信，
1: 学会大胆表达，
0: 巧说善辩，
1: 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2: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3: 我是窝一凡，
4: 我是吴宣黎，
5: 我是陈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G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9: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8: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9: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8: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0: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1: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2: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0: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3: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0: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1: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4: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0: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5: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6: 一文城市独立发声，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现实的烦恼。这一刻，整个秋天都在你的耳机里。一小巢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伊小潮，我们继续往前走，接下来要听到真正的城市烟火，来听侯汉志的这首下午四点半的成都。这首歌是电影不能错过的只有你的影视的主题歌曲。

春生，可能也是很多的听众第一次接触好妹妹乐队的一张专辑。我们来听当中的这首《原来那天的阳光》，这是最初最简单的好妹妹乐队的模样。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秋冬的天气多变，刮风降温说来就来，出门穿搭一件能够抗风防雨的外套真的少不了。今天我们呢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实用好穿的户外大牌北面1990的冲锋衣。今天的线上奥莱节重磅来袭，原价1000多块钱的冲锋衣现在一价到底只要499元。心动的朋友赶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里面回复888来进行选购吧。说到北面啊，这个牌子大家都不陌生，不少明星日常出街都经常上身，轻松又百搭，通勤出游穿的都很有质感。它采用品牌专业户外的功能的面料，防水防风还透气，而且耐磨抗造好打理，平时逛公园爬山树枝刮到也不怕，穿好几年都跟新的一样啊，版型也超级好，没有普通的冲锋衣那种臃肿的宽大的那种感觉，它是立体裁剪的，肩线腰线都掐得刚刚好，能把身体的优势给显现出来。简约大气的配色，喜欢低调的有黑灰藏青色，想要亮眼一点的呢有抹茶绿粉色，不管你平时穿休闲风运动风还是稍微正式点的风格都能够搭配。这么时尚又实用的冲锋衣，官网呢价格是1400多块钱，今天我们的线上奥莱节宠粉送福利带来了震撼的破价，只要499元。当然大家一定要记得先在详情页领取优惠券，领完券再购买，到手就是这个价格啊，一下子省了1000多块钱。男女同款的冲锋衣，颜色全，码数从最小号到最大号全都有，大家放心选啊，品质靠谱，正品保证，限量福利，每种颜色只有100件哦，大家抓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来进行选购吧。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
2: 傍晚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连日来，丹桂飘香，和煦暖阳，陪伴我们度过了一段惬意的秋日时光。不过晴好天气即将画上句号，雨水已在赶来的路上。市民想要洗晒出游赏秋，可要抓住这短暂的晴好窗口期，同时也要留意昼夜温差，谨防着凉。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十天，16号前镇江以云系变化为主，云量逐步增多，16号到20号将迎来明显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2

摄氏度到27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到16摄氏度，昼夜温差较大，降雨到来之后气温会小幅回落。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晴，气温17摄氏度到27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云系增多，气温14摄氏度到25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全球热歌抢先听，梁咏琪《远距离》。
2: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把家里的时钟调成你的世界。
0: 房东的猫给遥远的你。
2: 我会永远相信你的决心，让曲折的。
0: Miley Cyrus。Base Persuades.
3: Let's go.
0: James Bond, Vito Vito.

0: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当阳。从卡带 CD 到 MP3， 介质一直在换，我们收藏青春的方式也一直在变。当随身听、唱片行和下载列表一个接一个的退场，我们真正告别的其实不是介质本身，而是附着在介质上的那段时光。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朴树的 New Boy。

0: 后来 CD 来了，拆开一张新专辑的塑封，翻开歌词本，凑近了闻一闻油墨的味道，那是一种小小的仪式感。2005年，陈绮贞把旅行的意义唱给所有在路上的人。 CD 时代，我们习惯把一张碟从头听到尾，不跳歌，也不看进度条，也没有进度条，像一个愿意把整段旅途走完的人。旅行的意义不在终点，而在一路陪着你的那个声音和一张被你翻旧的唱片封面。这是周杰伦的半岛铁盒。
1: 第二排这样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1: 不会。

实体专辑迷人的地方在于它有一本可以反复翻看的歌词本。2002年，老狼出了专辑《晴朗》，里面有一首歌叫《虎口脱险》，词写的像一封没有寄出的信。那时候听歌是坐下来捧着歌词本，一句一句的看，一字一字的认，是一种慢，慢到一首歌可以听一个下午。这是老狼的《虎口脱险》。

到了2006年，听歌的方式开始悄悄改变。万晓利推出第二张专辑，名字很长，叫《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那时候 MP3 已经开始流行，歌变成一个个的文件，可以下载，可以复制，可以从一部手机轻易地传到另一部手机。但万晓利还是固执地把歌做成一张完整的唱片，向我们固执地相信有些东西值得好好珍藏。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连日来，丹桂飘香，和煦暖阳，陪伴我们度过了一段惬意的秋日时光。不过晴好天气即将画上句号，雨水已在赶来的路上。市民想要洗晒出游赏秋，可要抓住这短暂的晴好窗口期，同时也要留意昼夜温差，谨防着凉。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10天，16号前镇江以云系变化为主，云量逐步增多，16号到20号将迎来明显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2摄氏度到27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到16摄氏度，昼夜温差较大，降雨到来之后气温会小幅回落。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晴，气温17摄氏度到27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云系增多，气温14摄氏度到25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心声。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五花八门这个词儿，我们天天挂在嘴边，说东西多，花样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五花是哪五花，八门又是哪八门呢？

它最早呀其实是出自兵法，五花呢是五行阵，金木水火土，那八门就是八门阵，是古代战术里面变化很多的阵势，所以诸葛亮改过的八阵图就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五花八门最开始说的是行军布阵变幻莫测，后来呢到了市井江湖这个词儿啊，就慢慢有了另一层意思了。五花呢就变成了旧时的五种营生，像金菊花是指守着茶摊卖茶的女人，木棉花呢是走街串巷的游方郎中，那水仙花就是酒楼弹唱的歌女，火戟花是街头杂耍的艺人，土牛花就是挑担拉货的脚夫，八门呢则是指八类江湖手艺，比如说一门金是算命面相，二门皮是卖草药，三门彩是变戏法，四门挂是练把式卖艺，五门评是说评书，六门团是街头卖唱，七门调是扎纸扎，那八门柳则是登台唱戏。你看啊，一个词儿从兵法到江湖，从战场到市井，走了一千多年。我们今天随口说的五花八门的时候，嘴里面含着的是古人的战场风云，也是旧时街头的烟火气。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缱绻，金曲留声。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留声。每一首老歌都像是一个时光盲盒，当我们再次按下播放键，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故事总会带着温度重新拥抱我们。这半小时音乐旅程的开篇，我们首先要听到一个男人在爱里的执着，许巍，执着。

0: 执着。这首歌很多人更为熟悉的可能是田震的版本。其实这首歌许巍早在1992年就写出来了，当时歌是写给他异地恋女友的，之后田震很喜欢拿来唱，收录在自己1996年的专辑《田震》当中，立刻红遍了大江南北。随后1997年许巍也在自己的专辑《在别处》当中重新收录了这首歌。
1: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
0: 仔细听你会发现两个版本有一些细微的区别，田震唱的是你看到我在流泪，而许巍自己唱的却是我看到你在流泪，不是诉苦，是心疼。那份藏在歌里的执着，现在我们再听起来依然很动人。
1: 我看到你在流泪，是否爱我。
0: 好，听完了一个人的执着，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两个人的默契。我们来听陈明、那英合作带来的《为了爱》。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内地歌坛有一个说法，叫“北那英，南陈明”，而制作人小柯把这两位实力唱将凑到了一起，在1998年共同演绎了这首《为了爱》，收录在那英98年的专辑《征服》当中。相信听完这首歌，你会真切地体会到高手过招是多么的精彩。那英的声音厚实有力，而陈明的嗓音婉转清亮，就像是一刚一柔交织缠绕，互相衬托，把歌里为了爱甘心等待的坚定唱得非常到位，不得不说对我们所有听众的耳朵也是一种享受。岁月流声，我们一起听听老歌，享受生活，相信总会有那么一段旋律能够打动你。我们继续来听到的依旧是两位唱将级歌手的合作，陈方圆和刘欢共同带来的《过来》。

0: 非常浓郁的 R&B 风格，这首《听吧》绝对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内地乐坛的一首遗珠之作。这首歌收录在歌手朱桦1998年的专辑《梦的翅膀》当中，由王海涛作词，郭亮作曲。王海涛还凭借这首歌拿下了1998年度中国原创总评榜的十大金曲。
1: 暧昧中透出薄雾的尘。
0: 朱桦在我心里算是被严重低估的一位歌手，他有着非常出色的唱功，嗓音华丽又很有力量，但可惜的是他并没有站到他该有的位置，实在有一些令人惋惜。这首歌有着非常纯正的 R&B 曲风，即便放到30年之后我们再来听，依旧没有一丝落伍的感觉。好的歌就是这样的，像一坛美酒，时间会让它越陈越香。我们继续来听到另外一位低调的歌手，也是一位歌曲创作者，刘庆。他为林忆莲、莫文蔚、苏慧伦、辛晓琪这些大牌歌手写歌，同时他也为自己写歌，所以1998年有了一张以 R&B 曲风作为底色的专辑《青睐》。只是专辑在当时太超前了，所以知道并且欣赏的人不多。我们来听专辑当中这首《亮点》。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9: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0: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9: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1: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2: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1: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3: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4: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3: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5: 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6: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7: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7: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6: 回忆往昔，
17: 重温经典，
16: 岁月流声，
17: 感受光阴之美。
18: 时间日夜不停地向前，带走了青春的容颜，却带不走藏在心底的旋律。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被岁月定格的时光。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让老歌带你回到从前。下面这首作品很特别，它没有歌词，只用纯粹的旋律和吟唱就把心底最细腻的情绪娓娓道来。我们来听这首《后浪》。

了好几层的情感叠加，三个不能，不能重头，不能停留，不能抗拒命运左右。每一句的情绪都比上一句更浓重，那种被命运推着走，怎么挣扎都挣脱不了的感觉，就这么一层一层的被推到了顶点。而市场也用实实在在的销量给李翊君打了分，专辑发行之后不到两周，销量就破了10万张，而这首歌也成了华语歌坛苦情歌里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岁月留声，我们在老歌里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让那些心底的牵挂在梦境和现实间徘徊。我们继续来听到永远25岁的谭校长带来的这首《半梦半醒》。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连日来，丹桂飘香，和煦暖阳，陪伴我们度过了一段惬意的秋日时光。不过晴好天气即将画上句号，雨水已在赶来的路上。市民想要洗晒出游赏秋，可要抓住这短暂的晴好窗口期，同时也要留意昼夜温差，谨防着凉。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十天，16号前镇江以云系变化为主，云量逐步增多，16号到20号将迎来明显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2摄氏度到27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到16摄氏度，昼夜温差较大，降雨到来之后气温会小幅回落。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晴，气温17摄氏度到27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云系增多，气温14摄氏度到25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5: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越靠近年末，大家呢会越发地意识到健康的珍贵。是啊，健康不只是生病之后的治疗，更在于日常长久的预防和养护。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呢，叫做《超越百岁，长寿的科学与艺术》。这本书呢，就把前沿医学健康科普转化为大家可以读懂的文字，跳出生病就医的固有思维，从作息饮食、运动习惯、情绪压力的管理多个不同的角度，讲解长期健康管理的理念，讲究科学和理性。年末正好可以借着这本书来复盘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建立长久的健康观念，好好的爱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很多车主在换车的时候呢，都会面临同一个难题，旧车到底怎么处理最划算。市面上卖车渠道五花八门，线下的二手车商，线上的二手车平台，私下的个人交易，经销商置换，这些渠道各有优劣。不少车主呢，因为不懂行情，不熟悉规则，要么卖低价吃亏，要么遭遇套路纠纷。那么哪种渠道回款最快，价格最高，坑最少？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二手车的卖车指南，避开卖车陷阱，把爱车卖出合理的价格。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赵雷的《我记得》。

先说最传统的渠道，卖给线下车商，把车开到二手车市场，车商现场验车报价，当天过户，当天拿钱，这是最快的方式，但是代价也很明显。车商要赚差价，会找各种理由来压价，通常收车的价钱呢，要比线上的平台低5000到8000元。更为麻烦的是啊，如果你对行情不熟，还可能被刻意的压价，还浑然不觉。有车主实测了一台车，在本地车商最高报价是6.1万，那么同一台车在线上平台呢，成交价是6.5万，这中间差了4000块钱。所以这条路的适用人群很明确，急用钱，不在乎差几千块钱，想最快拿到钱的人。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建议多看看别的渠道。

0: 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9: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0: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1: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9: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2: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9: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0: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3: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9: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4: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欢乐颂三》讲述了五位不同境遇下成长的女性来到欢乐颂小区22楼，在欢笑与磕绊中收获真挚动人的邻里姐妹情。请听录音剪辑的第15集。
1: 朱哲拿着手机，听着叶真真的手机里传来的声音。
2: 经历了一系列的培训之后，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被一个业务明星招揽入了部门。
1: 朱哲听着手机回到了202房间。
3: 一路给小姑娘开绿灯，所以小姑娘在一群新人之中迅速的拔尖。小姑娘以为还是过去师长们对她的那种好，所以还有一些小的虚荣心。慢慢的，佳佳就给这个小姑娘打上了业务明星的人这个烙印。

0: 然后直到有一次，这个业务明星带着小姑娘出差的过程中，
1: 业务明星终于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
2: 当年的方志恒扶着这个醉醺醺的中年男人走进酒店客房。
3: 那李总，我就先回去了。
4: 等等！
2: 中年男人脱掉衬衣，跌跌撞撞地关上客房的门，然后一步步地逼近方志恒。
3: 李总，您这是干什么？
4: 干什么？哼，还能干什么？
2: 方志恒用力打破一个玻璃杯，指着这个李总：“
3: 你不要过来！
4: 这一年来，你吃我的，喝我的，跟着我到处玩，谁不知道你是我的人？你现在立什么牌坊？是不是钱我给的不够？你开个价，你要多少？要多少才能上床？
3: 你胡说！我都是靠自己的努力。”
4: 你努力，你努力值个屁啊！你刚入职场一年的新生，要背景没背景，要能力没能力，谁不知道是我罩着你啊？你把他放下，放下！
3: 你走开！
4: 你站！
2: 面对这个无耻凶恶的男人，方志恒猛地把尖锐的玻璃插口对准了自己的脖子。
4: 别乱来啊！有话好好说。
2: 李总突然上前，一把抓住方志恒的手，把碎玻璃杯打到了地上。方志恒无奈，从地上捡起一块碎玻璃，在自己的手腕上连割了几下，鲜血立刻染红了他的手臂。方志恒讲完了这一切，他捂着脸，依旧沉浸在痛苦而恐怖的记忆中。过了一会儿，方志恒接过叶真真递过来的餐巾纸和水杯。
3: 谢谢。
0: 没有想到业务明星对小姑娘倒打一耙，让她不仅丢掉了工作，还毁掉了她的名誉。她甚至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让小姑娘在北京找不到工作，直至走投无路。甚至连小姑娘的父母都质疑她，如果当初她可以自尊自爱。
2: 当年她离开公司时，面对着周围同事的白眼和非议，
5: 这种恶心事儿都不被看。
6: 两个都出双休都是一年了，还什么节操呀？肯定是家里钱没交
7: 什么事儿，来了肯定的钱烫手没
6: 理就罢了，干嘛非要踩着李总洗白自己呢？
5: 他都这么想，肯定是他主动贴的李总。
8: 现在就别瞎议论了，这事儿即使李。
2: 方志恒继续回忆，
0: 后来小姑娘出国打工读书，同时练拳，她不敢跟别人多接触，就是怕遇到熟人。那个时候她都已经自暴自弃的想要终老在国外，直到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她以翻译和助理的身份为一位国内大佬处理她的税务官司。小姑娘的敬业为这名大佬摆脱了困境，所以大佬帮助他把业务明星的底细查了个底儿透。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机会，所以在五年之后，这个小姑娘隐姓埋名来到了上海，希望为自己讨回公道，希望替他保密。
3: 啊，一定保密。
0: 谢谢。
2: 此刻，朱哲也在听着这个让他惊诧万分的故事。
9: 对不起啊，
0: 我今天失态了，我就先不打扰你了。哎，等等，
2: 叶真真叫住方志恒，他从抽屉里拿出一瓶防狼喷剂，又从裤子口袋里掏出原先拿出的一瓶，走到方志恒面前，把这两瓶防狼喷剂放到他的手里。
1: 这个我希望你能够转交给他。银色的是喷嚏狂，金色的是鼻涕狂，都是我自己提炼的，无毒，效果顾名思义。鼻涕狂使用后用大量的清水可以消除其影响，喷嚏狂用盐水。如果需要诸位尽管说一声。当然了，这话小姑娘听着可能有些傻气，但请你务必转交给她，让她爱惜自己，不要为那个人渣牺牲那么多。齐家，谢谢你。
2: 方志恒感激地看了叶真真一眼，拿着防狼喷剂走出了203房间。叶真真坐在沙发上非常懊恼，她轻轻地敲打着自己的头。突然她想到了朱哲，马上从口袋里掏出了手机。
1: 姐姐，我闯祸了，我太对不起人家了。
10: 我也没想到 Lucy 竟然有这样的经历，还好她相信你的人品，愿意面对面和你交谈，
1: 所以我才更愧疚。她能主动找过来，说明我的冒犯给她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10: 所以这事儿我们一定要保密，让知情人的范围缩到最小。
1: 我知道。
10: 还有一个小提示，你千万不要自说自话的帮他，万一坏了他的布局就不好了。

0: 接下来的日子一如既往。这天，方志恒为开会的领导们递茶倒咖啡，余初辉业余时间给孩子们上舞蹈课，脚肿了还得坚持。叶真真整天在实验室里加班做实验，累了就在办公室里的躺椅上休息一会儿。朱哲帮领导应酬，喝得头昏脑胀，只能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苦笑。何敏红运气不佳，受到了领导的训斥，吃饭的时候还不忘发微博。生命的成长需要吃饭，还需要吃苦吃亏。晚上已经在实验室里连续工作了几天的叶真真，无精打采地走出了电梯。
1: 真真，真真，
0: 叶真真无力地靠在墙上，余初辉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
1: 你可真是我们22楼的劳模啊！困成这样，这次是熬了多久啊？
2: 凌晨2点钟，灵感涌现，我就跑那个实验室里面，现在有些撑不住了。
1: 妈呀，累成这样，你还能在微信群里解答我的问题，谢谢你哦。哎
2: 呀，可见休息总是有的嘛。哎，你那个运动解剖学应该看完了吧？
1: 看完了。
2: 走，去我屋里。
1: 扶你。
2: 脚怎么了？
1: 嗨，今天教孩子跳舞的时候崴了一下，没事，睡一觉就好了。走，
2: 来，扶你。小心，小心，小心，慢点啊。
1: 走。
2: 走，
1: 这英文版的我看完了，新买的中文版的也到手了，学到不少东西呢。今天就把这还你了啊！
2: 说吧，你一定有事。
1: 你都困成这样了，要不算了，明天再说吧。
2: 我用这个提提神就好了。
1: 我明天想去如风舞蹈健身中心试试，但是我这心里没底儿。就想着你能不能就这本书的内容结合舞蹈的日常训练给我点建议。
2: 我一不会弹钢琴，二不会跳舞，纯城乡结合部小土豪加土包子一枚啊。
1: 哪有人这么使劲踩自己的。我的意思是啊，就你上次鼓励我标新立异时说的那些话啊。
0: 叶真真用冰块敷着自己的脸颊。
2: 有了。比如就只是我练长跑之前会关注的焦点啊。怎样避免身体运动损伤。二，怎样避免肌肉练成一团团疙瘩影响媒体。三，运动后怎么护理才可以尽快恢复等等。具体到细节的话，比如说运动到什么程度是有氧，运动到什么程度是无氧，运动后肌肉酸痛是该冷敷还是热敷，撞伤淤血是该冷敷还是热敷，为什么运动之后需要拉伸。
1: 天哪，我果然不适合搞科研，我以前练舞蹈的时候都没考虑过这些。
2: 怀疑质疑事宜是做科研的必备素质呀。对了，对付我这种人呢，你光说出撞伤淤血24小时之内该冷敷而不是热敷还不够，你还得说出个为什么。像北上广人才济济，你遇到龟毛家长的概率一定很大。
1: 为什么？
2: 自己去找答案。看完还不算完，你得学会把书本的知识点和实践结合起来，才可以更好的去指导你的实践，才算真的看完。否则你看啊，像我这种龟毛的人就总是找不到死角。

0: 我好像被你带进了马里亚纳海沟。
1: 我把我这些年那些龟毛的疑惑都挤给你啊。
0: 你说啊，这小小的一节舞蹈课，在你们科学家眼里竟然能包含这么多，我真是压力山大。
1: 放轻松，
0: 来吧，
1: 我说了。
2: 不知过了多久，余初辉回到202房间，刚走进卧室，就听到妈妈在阳台上和爸爸通话。
3: 没有没有，你不怪阿初，再说我也没说不回去啊。
2: 余初辉走过去，一把夺过妈妈的手机。
0: 啊，那个阿初回来了，不说了啊。你有事儿吗？
4: 你让你妈赶紧回来！你把你妈
5: 骗到上海，怎么回事？还不让你妈给我打电话，是不是看我老了，想赶紧扔掉、啊？
0: 我扔了你又怎么样啊？还不是都跟你学的？你当年扔下我们母女去昆山打工，你是寄回来一封信，还是寄回来一分钱啊？我现在再怎么着，最多也是家学渊源，向你学习，向你致敬，都是你带的好头。
2: 此刻，于爸爸正在家乡的老屋里。

0: 我才逐渐有了自己的志业，明确想要成为文学研究者。更多的是遗憾，虽然进了一本校园生活，但种种细节都在暗示我们并不属于这里。本部给我们发了新的校园卡，用于用餐等消费。本部的学生校园卡上印刷了学校图书馆的背景图片、学院、学号，我们的校园卡上什么都没有。学院、学号和名字都需要自己拿标签写好后贴上。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种临时卡。本部为我们规划了两座宿舍楼，位于学校角落的一片荒地旁，和本部的学生分隔开。三本学院各科系的学生上课也全部集中在此前闲置的考研楼。平日本部只有考研的学生会在那里备考自习，他们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教学楼上课。考研时曾有老师说我的文献学基础很差，那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文献学，因为我们的课程完全没有涉及到这些东西。但另一方面，本部考研的学生基本都会选修文献学，同为文学院，也和本部共享一批老师，我们的课程设计却总体以应用性为主。比如专业课上，我们只上简单的文学史，本部学生除此还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我们还必修许多非学术类课程，社交礼仪、演讲与口才、网页制作、教师口语仪表仪态等。学校默认了三本学生未来的路径，毕业就是去当老师、公务员等，不会从事学术研究。当时我们三本学生的出路不外乎考公、考研、考教师编三条，根本不像同期本部一本学生那样丰富。一样是考研，本部文学院的学生大有可为，但我们考研这条路上的成功者，大多数人的天花板也就是本部的硕士研究生，这是我们难以冲破的透明天花板。你能看到本部文学院学生多样绚烂的未来，但那终究是我们难以触达的世界。向善合了种种隐喻，几个月交集过后，我和天花板上的那个他分别走向了各自的结局。他考上了那所学校的研究生，又用很短的时间硕博连读，如今已是北京某国家级学术机构的副研究员。当然他非常有天分，有能力，是实至名归的学术人才。直到现在，我想他也从不知道我的存在。我没有考上那所高校，因为要偿还助学贷款，家里也需要我改善经济条件，我必须立即工作。后来我工作三年，半工半学，还清贷款后，考上江浙地区一所老牌211大学的研究生，又经历两次考博，直到在博士阶段才上岸最初那所梦想中的高校。考研落榜也和我英语没过线有关。在农村，我初一才开始学 ABC， 任课老师水平有限，有时候单词都写不对，我的英语底子确实太薄了。毕业时，我们班有一半都没过英语六级。聚集在这所三本院校中文系的学生们有一些特点，大家基本都数学偏科，但语文文综都很好，有人考出了一本学生也达不到的高分。他们是有朝气的，不信命的，但他们家境也都不太好，因此除了来到这所三本学院外，没有太多别的选择。我记得当时班里60多人，有20多个都要参选贫困生，因为大多数同学都出身农村，个别出生在城市的也是平民，父母是下岗工人或者重病重症。同学们一个个站在前台去诉贫诉苦，再由台下同学投票，我没有去评选，因为我感觉这太伤尊严。我也发现父母都是农村平民的我并不是最苦的，我不愿意和父母双亡的同学抢名额。这就是我所生活的同温层，我的起点。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

0: 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聆听魏辉讲述自己的故事。

咚咚咚，踢凳子的那只脚用力越来越重，我的身体已经开始晃动。高考文综考试现场，我坐在倒数第二排，身后的孩子是县里某领导家的，考前他已经威胁过让我给他抄文综，我没敢答应，糊弄了两句。考试时他就一直踢我凳子，我晃动着身子，慌乱地将凳子往前挪了挪，监考老师就在我的身后，站在他旁边什么也没有做，只是慢慢走到教室前排。看着文综试卷，我头脑一片空白，再也写不出一个字来。这一年我语文考了120多分，数学考了有史以来最好的70多分，文综却只有200出头，比平常低了约50分。走出考场我就大哭了一场，跨上自行车一连骑了20多公里回家，我害怕再逗留会被那个孩子找到然后暴打。从小我成绩好又不合群，常受同学威胁让我给他们抄作业打扫卫生，其他小伙伴玩泥巴摸虾掏鸟蛋时，我总是一个人在家看书背书写字。小学3年级时，我曾被同村几个同学一起摁倒在地，掐着我的脖子打，鲜血从耳朵上流下来，乡镇卫生所里的人说我耳膜差点穿孔。找个好工作，离开农村，为自己和家庭谋出路，很小时就成为我迫切的目标。我一直被父母灌输要努力的思想，他们告诉我农村孩子没什么出路，要么读书要么当兵。我家条件并不宽裕，我刚出生时就因病给家里背上了巨额债务。9个月时我半夜突然高烧，父母背我到乡镇诊所治疗，后半夜母亲发现我一直翻白眼，医生这才发现不对劲，赶紧让父母送我到县医院救治。我的父亲骑上他的自行车，让母亲抱着我坐在后座，连夜骑了几十里地才把我送到了县医院的重症抢救室。我确诊了脑炎，上世纪90年代脑炎是农村地区孩子的生命威胁，因为乡镇医疗水平不高，最初发烧时很容易被误诊。我进医院的时候，同病房有一个孩子已经去世，见我脖子硬了翻着白眼，我妈急得晕倒了。后来她跟我说，那天她想着如果我死了她就去撞车，也不想活了。我抢救了7天，途中钱花光了，小脚的外婆不会骑自行车，攥着家里仅剩的420块钱走了几十里地送到县医院。我出院时幸运的四肢健全，病房其他孩子大部分都脑瘫或者落下残疾，家里也因此欠下一屁股债，村里信息闭塞，没人出去打工，父母靠着几亩地种田，交完农业税后所剩无几，一直到我上小学才勉勉强强把债还完。小时候尽管我渴望多读书，却没有太多渠道能找到课外书，村里是一个没有藏书的世界，我曾疯狂去找，为此还偷过村支书家的厕纸。那时候村支书会把一些用不上的工作学习资料和本地报纸扔在厕所当厕纸用，我总是隔几天就找理由去他们家蹲坑，把那些没用过的厕纸偷走，回到家我把它们晾干摊平，读完后又攒下来，我不敢经常翻阅它们，因为我的手很脏，怕常翻把它们弄脏了。小学3年级我才发现学校有一间从来不开的图书室，那一年为了迎接领导检查，老师突然让我去打扫图书室，他打开那间门，我才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书。图书室的窗户封着，里面乌漆抹黑的，书上落满了灰，根本没有人看。我特别兴奋，打扫完一摸脸上全是泥，混着灰尘的汗水变成泥条流下来。我问老师能不能让我带书回家看，老师只拿

后来我也真的就从事了古典文史研究。语文演义读完后，我回到没有书读的日子，图书室经历了领导检查，又重新锁了起来。借阅和管理需要人力成本，没有老师愿意做，因此图书室只会在迎接检查时打开。三年级时，我在数学课上偷偷读故事会，被数学老师发现，他把书页成片成片地撕下，再撕成碎片，最后把纸片从窗口扔了出去。我们的教室在三楼，我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纸片，哭得特别伤心。他把我心爱的文学读物给撕得那么粉碎，而且这本书还不是我的，是我向班长借的，甚至也不是班长的，是他在镇上读书的姐姐特地从镇上买了，给他带回村里来的。我需要赔偿，我不得不从家里偷了2块钱还给班长。从那天起，我开始非常讨厌数学。中考和高考时，我都因为数学成绩太差而复读了一次。对书和文化资源的匮乏感贯穿了我的前18年。在乡镇上中学时，镇上仍然没有书店，买书要到隔壁一座煤矿的职工聚集区去，我们称那里为街上。住在那里的职工就是街里人，街里人是高高在上的，因为他们是城镇户口，我们是农村户口，他们瞧不上我们。那是我一天的生活费是1.5块，是妈妈给我在食堂买晚饭的钱。我会用1块钱买10个很小的小笼包吃，所以一本故事会就等于20个包子，等于我2-3顿饭，等于我2-3天的生活费。我经常晚上不吃饭，把钱省下来买书和试卷，肠胃就这样落下了疾病。后来我读研期间，在教辅机构兼职上课赚钱，听一个小孩说，他家有成面的书墙，一整面墙都是课外书，我艳羡到极度。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阅读的机会和精神层面的生活对魏辉来说真的太匮乏了，所以后来一有机会，魏辉就会不顾一切地尝试抓住，但经济方面的局促经常会绊住他的去路。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魏辉

0: 第一年考研失败后，我决心二战，但因为要偿还我和弟弟的助学贷款，我必须抓紧工作，不可能脱产考研。那年我通过了省事业单位和省公务员考试，前者是省厅，后者是我家所在乡镇。我毫不犹豫选择了回老家，我的目标是攒钱，城里居大不易，在老家能省下房租水电，才能攒下更多钱。我在家居住，骑车上班，在单位吃饭，工资基本不花，用来偿还助学贷款。余下的钱每个月除了50块食堂伙食费，剩下的我都用来买书。从中华书局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到上海古籍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诗经楚辞，唐宋别集，我一本一本地读下去，读到痴迷。工作这3年，我业务繁多，只能在号称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最繁琐的乡镇基层见缝插针的复习，还不能被同事看到。我干过信访街访、城建拆迁、征地补偿、市容环卫等好多活儿，他们不是一段时间干一种，而总是同时需要一起干。那是我最喜欢带人值班的深夜，这是复习的好机会。当时除我之外的好多乡镇干部都在市里买房，晚上要回家就会托我帮忙值夜班。值班室是办公楼一楼的一个小楼梯间，很多个夜晚只有我和保安2个人。我听着秋虫的鸣叫看书，很安静，很专心。有时厕所突然响起冲水声，我也会很害怕。后来发现是保安起夜上厕所。白天坐班时，时常有其他主任过来串门聊天，还有村民来找人办事。办公室整天人声鼎沸，烟雾缭绕，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复习。备考这一年，我最喜欢干的活是秸秆禁梢，因为每人负责一个片区，我忙完之后就有时间看书。那是5月份，开始收割小麦的季节，天气很热，在黄淮海大平原南端一望无际的田野里，只有坟头的小树可以遮点阴凉。我就坐在坟头上背书，很多文学史、批评史内容都是我在那些烈日高悬的白天坐在坟头上背下的。2015年，我考上了江浙地区一所老牌211大学的研究生，那年我27岁，比应届读研的同学们晚了5年。4月我提出辞职时，区里和单位却都不同意。当时我已经在组织部排上号，是最靠前的后备干部，老领导明白告诉我，等过几个月区里2会召开，就要调整干部了，你们这一批年轻人都要顶上去。20多岁的年纪就在区里当副局长，或者下去当副镇长，很快就能成长为一把手，你考虑清楚，就算读研毕业还能有这机会吗？他没有画大饼。确实，辞职读研没多久，排在我后面入职的年轻人就纷纷担任了区里各局委办副职，部分人在乡镇原地升级，还有一批被选调到省市部门当副科长。放弃老家公务员铁饭碗以及唾手可得的当官机会，坚持出去念书要付出很大代价。一是父母观，我花了相当长时间给父母洗脑，进行心理建设，让他们确信我不适合在老家继续当一名乡镇干部。我们农村孩子能在镇里上班已经很好了，当个镇长局长更是祖坟冒青烟了，你还想什么？你到底要干什么？父母非常不解，一个农村孩子在本地当公务员对家庭确实有很大帮助。那几年我的父母也感觉自己社会地位上升了，以前跟我们家有矛盾的邻居都在他们进出时笑脸相迎。二是钱，工作几年来，我偿还了自己和弟弟的助学贷款，也攒了几万块钱作为读书的基金，但在大城市继续读研，经济压力显然非常大。一个农村家庭供兄弟俩读大学，早已是倾尽全力。我辞职读研， 父亲不可能在经济上反哺家庭，还需要父母接济，但我不愿再在老家蹉跎下去了，于是有了我3年工作中唯一一次求人办事，厚着脸去找有话语权的熟人求情，批准辞职，放我离开。有段时间我非常郁闷，去读古代的文学作品，从《诗经》到唐宋诗人如苏轼、蒋捷的词，越读越沉浸。我读一些注释觉得不太对，感觉自己的想法更合理，我感觉到自己的热忱，我感觉读书时我的内在人格热情和工作时完全不同，那是另一个天地，另一种人生。那个时刻我第一次有了对以学术为置业的生活的具体构想，每天读书、写书、评书、教书，一辈子跟书捆在一起，我发现这就是我当时最想过的生活，我想进到那一重天地去过我的人生。2015年夏天，我因急性肠炎等伤病在老家做了2个手术，手术过后我本该住院至少半个月，不到1个星期我就提前出院去参加硕士面试，手术刀口还开放着，不断渗血渗液，伤口的肉还翻在外面，住院时我没法吃饭，一直输着营养液。出院那天早上，我吃了点小米粥，喝了一杯豆浆，签了提前出院风险自负的确认书，忍着疼痛就带上止血和消炎药具独自出发了。我从市医院出发，转了3趟公交车，一趟农村客运班车，颠簸3个多小时，回乡下拿上所需证件和备考材料，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紧接着坐动车去学校，不断换成颠簸，到达报考学校登记完信息后，我长舒一口气，走到学校外面街心公园，昏倒在了街头长椅上，直到被入夜的寒风吹醒，我才发现自己昏倒了。我看了一眼手表，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2015年9月，我终于开始了读研，整个研一研二我都沉醉在读书买书中，几乎和考研时一样，最早去图书馆门口排队等开门，再在他关门赶人时把我赶出来，还完贷款后为数不多的存款很快就花完了。捉襟见肘时，我去本省最大的教育机构当授课老师，一边打工一边准备考博。2018年我考博失败，因为增加了租房的开销，经济压力越来越大了。一位考上本城高中老师的研究生室友一度在他单位宿舍里加了一张床给我睡。2019年第二次考博，我终于考上在3本读书时想考的那所梦校，某华东5校之一，博士生导师是领域内顶尖的名师。在读博期间，我疯狂地发论文，在论文的一次预答辩中，一位领域内德高望重的老师看完我的学术成果后很不满意，别人的成果就1-2行，我写了一面 A4 纸不够，还翻过来写，他批评我说我学风浮躁。因为我几年间发表的10几20篇论文中不少是普刊，还有一些主流报纸理论版的成果他看不上，其实那些普刊论文大部分是从我还没有公开出版的硕士论文中拆分出来改写的，之所以不停地写不停地改与投接约稿，只是因为我需要挣稿费。我做许多活挣外快，除了给出版社做审稿专家外，还给别人的书做代笔不署名，或者做一些项目的外包工，杂志社的一篇约稿大概能拿2000元稿费，是挣钱的重要渠道。另外我知道自己博士毕业时刚好35岁，由于超过35岁就不能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许多高校会将招聘教师的年龄卡在35岁以下，我知道我的3本出生和年龄，求职时一定会备受歧视，如果延毕超过1年，我就彻底找不到工作了。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的做人做事的方式。我不想违心，不想献媚，不想低声下气的去求什么人，给别人添麻烦。我就是想知道，如果我不靠任何人，就凭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能走到哪里。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旧时代遗留下来的遗物，看着我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博士生导师，我感觉我的精神和他相通。他为人刚直，有文人的硬骨头，是这个领域内的佼佼者，也时常批评学术不扎实的人。他不靠资源，也不搞关系，即便可能会得罪人，也只凭借自己过硬的学术能力站稳脚跟。这是我始终向往的。如果我到了40-50岁还不是教授和博导，如果实在走不下去，我会去找当 C 刊编辑的老同学们，与当各级基金项目评审专家的老师师兄师姐们求情吗？我不敢确定，但在目前我还不会。这么多年我已经靠自己走到了这里，我发现自己每次升学考试都得考两回才能进入下一阶段，中考、高考、考研、考博无不如是，就连博士论文、校内预答辩都是第二次才通过。如果真的有所谓的宿命给我划定了一个框，如果我真的注定达不到一个很高的境界，我也还是要做事，甚至我也不相信那个框完全不能撬动，它是否能往上再推一推，所谓的天花板是不是还可以动一动。我今年申请本省的一个项目没中，明年我还想再试一次。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魏辉的故事。他从一名毕业于三本院校的农村学子，凭借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对专业的执着，最终成为了一所名校不再年轻的青年教师。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北京
0: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表弟是观众们气
5: 呀。
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8: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10: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玩。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如鱼何止直如弦，只合深藏避风前。但见山中常有雪，不知世上是何年。野人爱向鞍前笑，只觉贫来绣盼眠。只有逍遥好知己，何须更问洞中天。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今天节目里咱们还是连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昨天节目里咱们是收听到了2008年的农历正月初二在北京宣南书馆举办的赤壁鏖兵评书专场的开场部分。今儿咱们请上的这是青年评书演员，也是中华书局的编辑梁燕，接替连丽如先生继续为您说赤壁鏖兵。
12: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花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念的是一首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当作今天的定场诗。2008年鼠年将至，鼠勤奋而善聚财， 藏传佛教中啊，黄财神手中之鼠叫兔宝神鼠，十二生肖中鼠还在第一位，个子虽小却是一只精灵。时值戊子，梁燕在此给您鞠躬，愿诸位鼠年聚财，吉祥安康。刚才是连先生一段周瑜智击孙权，我念的呢是《念奴娇·赤壁怀古》，里面有三个人物，一个周瑜周公瑾，一个卧龙先生诸葛亮，另外一位小乔。提起小乔来，大家都知道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诸葛亮送父鲫鱼改的就是铜雀台赋，就跟小乔有关。原来是连二乔于东西喜，若长空之地动，改成揽二乔于东南喜，乐朝夕之与共。曹操左手搂着大乔，那是孙策的媳妇儿，右手搂着小乔，那是周瑜的媳妇儿，陪他在铜雀台上饮酒作乐，这么着智击周瑜，不但激怒了周瑜，哎，在另外一种程度上说，也坚定了孙权联刘抗曹的决心。可周瑜转念一想，诸葛亮这可太厉害了，此人不除，是我江东心腹之患，就有了杀人之心。鲁肃知道之后啊，很害怕，就想出一条权宜之计。鲁肃说什么呢？都督，诸葛亮的兄长诸葛瑾现在江东为官，是不是让他劝他弟弟归降东吴，共同扶保我家主公，两全其美啊，不知您意下如何？周瑜闻听此言，子敬，你说的有理，此计甚善。您看周瑜这个人呢，并非心胸狭窄之辈，他呢其实是处处为江东着想，为孙权着想，他要保孙权称霸于天下。如果诸葛亮也保孙权，他们二人绝不会水火不容，闹到最后既生瑜何生亮，不会有这种事儿。关键你诸葛亮保的是刘备啊，虽然说刘备现在兵微将寡，人少势单，但是有你诸葛亮的智谋，将来刘备就能成事，这对江东来说是心腹之患，所以周瑜要杀诸葛亮。可鲁肃献了这个主意，周瑜觉得不错，为什么呢？刘备现在兵败势穷，寄迹于江夏，几无立身之地，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可以说前途茫茫，危若累卵。这个成语现在很少用，危若累卵，这个卵呢就是鸡蛋的意思，累卵使之把这鸡蛋呀落起来，当然落得越高越危险，这个词呢就是形容危险程度之深。而我家孙将军占据江东六郡八十一州，国泰民安，欣欣向荣啊，如果诸葛亮能够辅佐我家主公，一来高官厚禄，富贵可期，二来手足情深，通气连枝，这岂不是两全其美吗？所以周瑜认为啊，让诸葛瑾去劝降诸葛亮，成功的希望很大。单说诸葛瑾，大家也都知道，诸葛亮他们一家呀，哥仨，啊，大爷就是诸葛瑾，父姓诸葛，名瑾，字子瑜，啊，在江东保孙权，现在官居上大夫。老二是诸葛亮，老三诸葛均，现在还在南阳卧龙岗。诸葛瑾这个人忠厚老实，哎，还稍微有点啊胆小怕事，此人非常谨慎，行事非常谨慎。他想呢，兄弟孔明来到江东之后，自己啊，哎，得跟他少牵连少瓜葛，因为自己身份太特殊了，所以呢事事尽量回避。今天鲁肃奉命来请诸葛瑾都督府议事，诸葛瑾觉得心里忐忑不安， 没办法，来都督府见周瑜。啊，都督，下官见都督有礼。子瑜来了，请坐，请坐。啊，子敬，你也坐下。鲁肃坐下了，诸葛瑾可没敢坐下。不知都督呼唤下官前来，有何吩咐？子瑜啊，你我二人交情如何？啊，都督，这话从何说起呀？你我同殿称臣，而且咱们私交也不错呀。那好，子瑜啊，那我就直言了啊，都督有话尽管讲在当面。子瑜啊，令弟来到江东之后，你们见过面吗？哦，见了一面，未曾细谈。子瑜啊，令弟有惊天伟地之学，定国安邦之才，可惜辅佐刘备犹如明珠投案。令弟自隆中出山以后，头一把火，火烧博望，烧得夏侯惇全军覆没；二一把火，火烧新野，博河用水，杀得曹仁、曹子孝大败而回。令弟有这么大本事，怎么委委屈屈辅保刘备在江夏呢？倘若子瑜能够劝令弟归顺东吴，一来你们弟兄同殿称臣，二来弟兄朝夕相处，这不是两全其美吗？子瑜，你意下如何？北京二赵，两位老先生都不在了，他们有一段诗，其中有这么两句，叫去年一点相思泪，今日方流到口边。去年流的一点眼泪啊，今年才流到嘴边上了，您想这张脸多长吧。当然了，这是苏小妹说的哥哥苏东坡。哎，我今天引用到这儿，就举这么个例子，让您明白诸葛瑾脸长。诸葛瑾忠厚老实，不会辩驳，哎，面红耳赤，陪着大伙儿一块乐吧。大伙儿当然是一个场笑啊，哄堂大笑。就在这时候，从诸葛瑾身背后转出来小公子诸葛雀。诸葛雀年未满十啊，小孩儿，非常聪明，拿起笔来

这一看呢，这纸条啊比较长啊，下边还有富裕。过来点着脚，小孩个矮呀，点着脚，在这诸葛子瑜这四个字下面，知驴，有小朋友知道啊，就添上这么两个字儿，这一来大变原意，不是说诸葛子瑜了，这头驴成他们家的。呵，孙权说这孩子真聪明啊，神童啊，索性就把这头驴赐给诸葛雀了。您说诸葛瑾有这么好的儿子，这么聪明的儿子，家境殷实，高官厚禄，您说他装哭他能像？书说简短，诸葛瑾来到馆驿，有下人进去禀报，诸葛亮一听说哥哥来了，不敢怠慢，赶紧到大门口迎接啊，小弟拜见兄长，贤弟免礼。兄弟二人携手揽腕走进屋中落座，有从人献茶，这些咱们不一一细表了，单说诸葛瑾坐在这儿了，开始演戏了。诸葛瑾这做工也不错呀，眉头一皱，眼圈一红，鼻子翅一扇，哎，贤弟呀，要哭。您看这哭啊分好几种，传统相声有一段叫哭论，北京有位老先生王长友使得好，就是现在王慧林王文林的父亲，他说这哭呢分三种。

0: 有声无泪谓之豪。诸葛瑾属于这最后这个，这还不太好学，有声啊没泪，这泪水没有干挤都挤不出来，所以这叫豪。诸葛亮一看，我哥哥这是怎么了？兄长，莫非您在江东过得不顺心不如意吗？您跟小弟我说说。贤弟呀，我见到了你呀，我就想起了两位古人呢。哦，不知兄长想起的是哪两位古人？就是那伯夷叔齐两位圣贤。
1: 哦，
0: 诸葛亮明白了，这一定是我家兄长奉周瑜之命前来说我归降孙权，看来我又要和周公瑾斗智了。伯夷叔齐是古之圣贤，招啊贤弟，伯夷叔齐兄弟二人至亲至爱，死不分离，最后双双饿死在首阳山，而你我也是一母同胞，却落得各为其主，天各一方。尤其贤弟你跟随刘皇叔四处漂泊，终日不能和弟妹团聚，哎，愚兄替你难过呀。如果贤弟能够同到江东，和我同殿称臣，我们弟兄二人朝夕相处，这多好。说出这话，诸葛亮一听明白了，伯夷叔齐这是怎么回事？这个故事啊，发生在武王伐纣的时候。伯夷叔齐呢，是孤竹国国君的两个儿子。这孤竹国国君在世的时候啊，跟他们说，我死之后，江山传给长子伯夷。叔齐啊，你兄长优柔寡断，你要好好辅佐他。后来这国王死了，伯夷呢不想干这王位，就想把这王位呢传给弟弟叔齐，让给弟弟。为什么呢？他说，贤弟啊，你比我强，你比我有本事，你来做这个国君，我呀辅佐你。那叔齐哪干呢？家有长子，国有大臣，父王传位于你，我怎能篡位呢？可他也知道，如果不干，哥哥一定相让，干脆我走吧。叔齐离家而走，没想到伯夷呢也走了，他也不愿意干这王位。哥俩感情倒是真好，可有一节呀，你们俩都走了，这国家给谁？所以说他们哥俩纯粹是为沽名。

哥俩呢就住在首阳山。此时间文王已死，武王腾主伐纣，任命姜子牙为元帅，会合天下800镇诸侯，是兵发朝歌城。人马浩浩荡荡走到首阳山下，伯夷叔齐在山上可看见了，哎呀，大惊失色，噔噔噔噔从山上往下跑啊！到了山脚之下，来到武王和姜子牙的马前，伯夷伸手拽住了武王的马缰绳，叔齐伸手拽住了姜子牙的马缰绳。大王，元帅，你们不能出兵啊！以臣伐君，是为不忠；赴死不葬，是为不孝。你们赶快解散人马，回转西岐，恪守臣节，这才是道理。这叫什么？这叫扣马减阻，不让你武王伐纣。当时在场的人很多呀，都劝姜子牙把他们俩杀了，敢拦阻武王义军，这不是找死吗？姜子牙说不可，这是天下义士，不可杀之。姜子牙对伯夷叔齐说，二位义士啊，当今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纣王残暴，鱼肉百姓，残害贤臣良将，天下人谁不恨他？我们这是吊民伐罪，应该罚他。伯夷叔齐拦挡不住，眼睁睁的看着姜子牙大队人马走了。到后来大队人马兵进朝歌城，纣王摘星楼自焚，大周朝建立。伯夷叔齐呢，为了表示对纣王的忠诚，决心不食周朝一粒米一粒粮。那他们吃什么呢？就在首阳山上吃草籽儿、野菜，摘野果子吃，这叫采薇而食。您看这个薇呀、是一种草本植物啊，种子可以食用。在这个现代汉语词典上的解释呢，薇是超菜，也有一种说法就是野豌豆啊，可以吃。伯夷叔齐呢边采薇边吟诗，还留下这么一首采薇歌。这采薇歌怎么说的呢？说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报亦报兮，不知其非矣，神农雨下忽淹没兮，吾安敌归。什么意思呢？这首采薇诗说的是啊，我们登上山这一看呢，纣王是暴君，你武王姬发也是暴君，为什么呢？因为你以小反上，彭主伐纣，你们谁对谁错我不知道，现在神农雨下这些圣主贤君都没有了，我们哥俩去保谁呢？没人保，最后哎，我们一死了之吧，是这么个意思。伯夷叔齐采薇而食，这时候大周朝建立了。过了几天呀，有位老者上山砍柴，看见这哥俩一看，面黄肌瘦，骨瘦如柴，破衣烂衫，哎，没得看。当今武王已得天下，安民心，富国家，丰五谷，你们哥俩怎么这么不识时务呢？既然你们发誓说不识周朝一粒米一粒粮，可现在天下是大周朝天下，这首阳山也是周朝的山呐，这山上之物非周莫属。说完这话，这哥俩感到非常惭愧，索性什么也不吃了。过了几天，兄弟二人几倍靠几倍，是双双饿死在首阳山上。这就是伯夷叔齐的一段典故。后来呢，后人呢还挺尊重他们啊，尊他们为圣人。其实这哥俩是愚忠，不识时务，根本不值得仿效。今天诸葛瑾借这段手足之情劝诸葛亮归降江东，诸葛亮能不明白吗？诸葛亮一想啊，哎，我这哥哥呀也说不出

0: 如今我辅佐刘皇叔，所守乃君臣之义。倘若兄长真的要和小弟朝夕相处，我倒有个好办法。兄长啊，您跟我一起归顺刘皇叔。啊，您到这边了。天下是大汉朝的天下，您跟我一起辅佐刘皇叔，上无愧于列祖列宗，下能使弟兄朝夕相处，此乃情义两全之策。诸葛亮太能说了。诸葛瑾一听，我这弟弟这嘴太厉害了，我哪说得过他呀？我没把他说喽，反而让他把我说了呀。我弟弟说的倒也不错，可有一节，忠臣不是二主，烈女不嫁二夫。主公待我有知遇之恩，我怎能弃无而投留呢？干脆我也别说他了，他也别说我了，我们哥俩呀还是各为其主吧。想到此处，诸葛瑾站起身行，贤弟，愚兄还有些琐事在身，就此告辞，咱们日后再谈。诸葛瑾走了，诸葛亮把哥哥送走了。单说诸葛瑾来到都督府，不敢耽搁见周瑜，把刚才劝降之事一五一十跟周郎说了一遍。周公瑾听完了乐了，子瑜啊，你也太不善辞令了，哎，太不能说了，就是令弟劝你归降刘备，你意下如何呀？都督啊，主公对我有知遇之恩，我受吴侯厚恩，怎么能弃吴而投刘呢？哦，那好，子瑜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子瑜，你忠心事主，我十分钦佩。都督啊，舍弟此次来到江东，必有所图啊，唯恐对江东不利，望都督详察。子瑜，你放心，令弟的事我自有安排，日后令弟所作所为与子瑜无涉。诸葛瑾非常感谢，告辞走了。到了后文书，赤壁鏖兵，火烧战船，诸葛亮调兵遣将，是从中渔利。果然诸葛瑾并未受到牵连，这是后话，按下暂且不提，单表周郎。周瑜一看劝降不成，杀机再起呀，心想诸葛亮是我心腹之患，我必须得把他杀了。想了一想，到了第二天，周瑜点将出兵，诸葛亮随军同行，跟鲁肃一齐登舟，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开往三江口。蒙冲战舰布满江边，一层层，一排排，一行行，一列列，旌旗蔽日，剑戟生辉，将校如龙，军卒如虎。书说简短，来到三江口五十里地之外安营扎寨，大寨水陆相连。周公瑾的率营在正中间，两旁是其他营寨。诸葛亮可没在这儿待着，在江边一小舟之上安身。诸葛亮这人机警啊，我不能跟你在一块儿，我哥哥劝降我不成，回去肯定得跟周瑜把这些事儿说一遍，那你周瑜还不杀我，我得躲着你点。哎，所以他很机警，在江边一小舟之上栖身。单说周瑜点兵过某，发放军情已毕，转念一想，我还得除诸葛亮，此时不除诸葛亮，我更待何时？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这叫一计不成又升二计，命鲁肃江边相请诸葛亮到帅帐议事，这才引出一段巨铁山结梁，是借刀杀人。好，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它是欢乐群英会

0: 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刚才节目一开始咱们是听了一段评书，下面的时间给您安排的这是一段小品，赵本山和黄小娟合作表演的《我想有个家》，咱们来重温经典。
2: 一号，
3: 哎，
2: 一号你太紧张了，这儿都行啊。
3: 是导演，你往我下去练练行吗？
2: 哎，想不想找对象了？啊，
3: 我想找，我也找不着对象，不完了吗？
2: 赶快下去练练吧。
3: 哎，好。
2: 啊，八号请进来，好不好？
3: 好，好，好。
4: 二号，导演有请。
3: 这么笨，你说你这破嘴，到真科时候就不替你说话了，你这，
4: 哎呀，我的妈！大家见笑了哈，这年龄大了，婚姻市场就出现了疲软，上电视做个征婚广告不算啥丢人的事儿，是不？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到电视征婚也是有原因的，兜里没钱就是渴望现金的，没家的滋味是火热水深的，打这些年光棍谁不盼着结婚呢？都笑话谁呀？
3: 只要能找着合适的，费多大劲也是甘心的。找
2: 二号，二号，好了，我先练练，好不好？
5: 我到哪儿去了？你误会了。
3: 你到底怎么回事？
5: 我实在说不出来呀。
3: 你是有困难，你回来吧，有招了，我刺激你一下子。
5: 啊。
3: 刺激你，先受刺激。我吧，四下时候都听音乐，音乐一出来，指定有词儿。看镜头，镜头质量不太好。准备，开始。
5: 我叫李慧娴，今年35岁。由于生活中的不幸遭遇，可能显得老了一些。我和我8岁的儿子跟婆婆生活在一起，孩子还没见过他爸爸什么样，他爸就应该说，我算是有个家。我本不想来征婚，可婆婆总劝我还是再走一步，别太屈着自己。说实在的，我多么希望能有个人帮我一把，心贴心的和我说说话，这才是个完整的家。
3: 完了，让我给倒哭了。哭了？
5: 没有。
3: 生活呀，像一杯二锅头，酸甜苦辣别犯愁，往下咽。人这一生哪有那么顺利的？大哥，我并不比你强，我受过刺激，受过强烈的刺激。
5: 你，
3: 我离过姨呀、啊。
5: 离过姨？
3: 说普通话就是让人踹了。
5: 为啥呀？
3: 我们俩生活了不到2年，突然给我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而且带有原则性的问题，实在让我难以接受。
5: 什么问题呀？
3: 说我缺乏男子汉气派，越看越像老太太。像吗？像点又有什么呢？这说明我长得脱俗超群，充分地证明了那句话吗？
5: 啥话？
3: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吗？

0: 们俩就为这么点事儿啊？
1: 这都是哲，最终思想他想出国。
0: 他去哪儿了？
1: 美国，家里。
0: 加利福尼亚。
1: 对，家里待不下，家里待下他就不去了。
0: 啊，那你也别太伤心了，你看摊上这样了，那有家也就不是家了。这一个家呀，他不在群户，关键是两个人得有共同目标，
1: 有共同爱好，
0: 得有共同语言，
1: 有啥嗑个心里话唠唠。
0: 对，两个人能心贴心的。
1: 嗯、你咋劝上我了呢？啊，你不哭了？
0: 你不生气了吧？
1: 我过劲儿了。哎，刚才练到哪儿了？不对，找一个啥样的你想？坐吧。
0: 就我这条件，还能找啥样的？
1: 你说吧。
0: 我就找一个经历坎坷的，身体健康的，性格开朗的，心地善良的。

0: 良，身体健康，有一定特长，请看这是证书。
1: 六级木匠，
0: 相当于中级知识分子。我想找一个吧，能热热乎乎搁锅头里唠点话的，就说心肠好一点，那不
1: 独身女人为伴。
0: 你别打岔，我想找一个心肠好的，手要巧的，带个小孩能养老的，如果组织需要的话，倒插门也是可以参考的嘛。听明白没？
1: 我不明白。
0: 还没说透。
1: 你这么好的条件，应该找个年轻的。
0: 不，我就找同岁的，都是35的，这才叫般配的。
1: 你应该找个漂亮的。
0: 没有用，我过去那位就挺漂亮，后来不就解体了吗？
1: 你应该找个独身的。
0: 我偏要找带小孩的，括弧8岁男孩正好。
1: 有孩子是累赘。
0: 孩子是感情的通信员吗？
1: 关键他不光有孩子，
0: 有老太太就更好了。你不知道吗？我最羡慕的就是老太太了。
1: 可是，
0: 你要不把丈夫带来，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
1: 我会后悔的。
0: 我怎么能后悔呢？我不后悔，我想有个家，我想有一个温暖的家。
2: 1号、2号，准备录像了。
0: 你还录吗？
1: 你呢？
0: 我不录了。我万一要上了电视，肯定被人相中了，到时候就麻烦了。你还录吗？
1: 你说呢？
0: 你要觉得不太成熟的话，再练练。
1: 再练练。
0: 找个环境优秀、闲人免进的地方练。你懂吗？
3: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

0: 共同收听过了小品《我想有个家》，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大伙儿的陪伴守候。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明天的同一时间，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好，我们在早上的七点二十九分啊，城市分贝，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关注。在最近举行的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呢，中国国家男子乒乓球队主教练王浩遭到了围堵辱骂，有关的侮辱言论还有视频在网上散布，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十月七号，中国乒乓球协会呢发布了一个声明，抵制极端球迷的越界行为，并表示已经协助相关的教练员、运动员向公安机关报案。十月十号，北京石景山警方发布通报，对于三名情节较重的违法人员做出了行政处拘罚的处罚，这个拘留的处罚，并且呢对其他十七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城市分贝，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我们看到这位网友啊，不过生日的蛋糕说啊，在警方公布的通报当中呢，三名被行政拘留者，最大的19岁，最小的只有16岁，还没有成年，未成年人卷入其中，值得社会的深思。也有网友认为啊，年轻人关注体育赛事本来是好事儿，但是部分未成年人粉丝呢，心智尚未成熟，容易被片面的信息、煽动性言论裹挟，沉浸在对立拉踩的饭圈氛围当中，造成价值观的扭曲。这位网友胡杰留言说啊，在极端饭圈的逻辑当中呢，喜欢一个人似乎就必须要讨厌另一个人。运动员输了比赛啊，是教练安排不当，没有得到预期的出场机会，就是有人刻意打压。他们自以为是在维护运动员，但是却让运动员和教练员承受了更多的伤害。我们再来看到媒体观点，人民日报给出了点评，对比赛过程、选手发挥以及教练的安排等理性讨论、客观评价、合理的建议，这是爱好者们参与赛事、热爱体育的良性互动。但是畸形的饭圈文化频频侵蚀体育领域，从线上造谣抹黑、拉踩引战，到线下的围堵尾随，娱乐化、对立化的歪风在赛场内外蔓延，不断消解体育精神，扰乱社会秩序，甚至触犯了法律底线，引发了社会普遍的反感和强烈的公愤，必须要坚决抵制。我们再来看到啊，国家体育总局呢在公开发布的《莫让畸形饭圈文化毒害未成年人》一文当中指出，治理不能止于简单的追责，疏浚引导才是根本。体育部门呢要加强赛事的治理和行业的监管，推动运动员发挥榜样作用。学校应该要强化学生的网络素养教育和心理指导。作为家长，要关心子女的心理诉求，引导其感悟运动员的拼搏运动精神。网络平台更应该要压实主体责任，配合监管部门斩断幕后的利益链条。我们经常说啊，观赛有边界，追星有底线，热爱更应该要有分寸，用体育的正能量去涵养我们的自尊自信，理性平和，亲善友爱的社会心态。唯有如此，才能够让热爱回归理性，让体育回归纯粹。今天我们在这个热点关注当中，我们共同说到这样的一件事，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在我们听众群当中发表你的观点，可以添加我们代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听众互动群。好，我们在早上的7:33，我们休息一下，听到来自于周杰伦的这首《听妈妈的话》，马上回来。